0: 说到高速，我们也说一下发生在咱们本地诸暨段高速的一件惊险的一件事啊。刚刚过去的那个小长假，很多朋友出门自驾游，自驾游的话，那尤其一家人出去游玩，那本来开开心心的，结果就因为几句责骂，有一位10岁的小男孩竟然在高速的服务区赌气，玩起了离家出走，还差点冲
1: 人在服务区的各个角落搜寻。
0: 万幸的是，搜寻刚开始啊，民警就在停车场找到了躲起来的小男孩。但没想到这个孩子一见那个怒气冲冲赶过来的父母，他情绪一下子又上来了，反倒跑得更快了。
1: 嗯，没错啊，当时因为服务区啊都是往来的车辆啊，孩子也个子小，容易处在司机的视觉盲区当中。孩子呢不顾一切朝着服务区入口狂奔，再往一前一步那就是车速飞快的高速主路了。当时啊，情况真的挺紧急的，民警赶紧快步追了上去，终于是在服务区入口的位置把小男孩给拦了下来。是赌气出走啊，这些比较逆反的举动，尤其是高速服务区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到处啊都是安全隐患的，一旦发
0: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但是教育孩子他不是简单批评指责就你做出反应的时候，你刹车的感觉会非常明显，但如果你在车上平躺睡觉，真的有点会让人惊到的，而且一旦出事，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嗯，对啊，就为什么车内平躺风险这么高，核心原因就是平躺睡觉相当于是直接废掉了安全带这个唯一的保命装置嘛。
0: 没错，我们车上那个安全带、安全气囊全部都是按照我们乘客端正的一个坐姿，
2: 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

0: 可以是一个信号，一个征兆，一个趋势的开端。聪明的人善于从细节中捕捉变化，一个人的言行能看出他的品格，一件小事能预知团队的走向，所谓见微知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一叶知秋也可以很温柔，它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要忘了停下来看看身边的变化。季节在更替，时光在流转，这些都在一片叶子的飘落里轻轻告诉过我们。愿你我都有一双知秋的眼睛，能在细微处看见世界，也能在平凡中发现美好。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1: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蠢来说。国庆假期大家是不是聚会一场接一场，好吃的也没少吃，开心归开心，身体也得照顾好。眼下正是秋分寒露的交替时节，诸暨这几天降温明显，早晚凉意十足，加上假期饮食作息容易乱，今天溜蠢就跟大家聊聊怎么在这段时间把身体调理好，节后也能清清爽爽来上班。先说吃，秋分过后凉燥渐盛，燥邪最容易伤肺，口鼻干燥，咽。
6: 起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7: 中国万岁！
6: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

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介绍湖南走出的中共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救国不必定要出国，但是救国必定要了解本国、立足本国。因此呢，他选择留在国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毛泽东还力劝罗学赞、何叔衡、陈昌等立足于本国的教育工作，以培养更多的人才，不必一定出国。当然了，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李大钊、陈独秀两个人物

0: 对他的影响非常重大。1918年8月15日，为了联系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首次来到北京。到了北京，已身无分文的他于是找到以前的老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杨昌济，请他帮忙介绍工作。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杨老师十分赞赏毛泽东的才识，便把他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于是呢，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有机会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且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里认识了一些人，如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经过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据他自己回忆，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路晚年壮烈牺牲相比，另外一位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彭璜却因感情的重创在风华正茂时怆然逝去。彭璜字殷柏，湖南湘乡县碧溪乡人，1896年11月揭露张敬尧的种种罪行。9月他与毛泽东联合教育、新闻、工、商、政各界的进步人士发起湖南自治运动，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此后不久呢，彭璜又参与发起了湖南人民宪政运动，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长沙的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揭露赵恒惕、谭延闿政府的假自治面目，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人们积极参加了很多活动，像五四运动、抵制日货。
1: 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
2: 也制造了更多的生活垃圾。这些垃圾真的一文不值吗？当然不了，我们把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生活垃圾中未被污染、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之物五类。这些垃圾被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再次利用。有害垃圾只会对人体或自然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物质，主要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旧漆桶、杀虫剂、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和过期化妆品等含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0: 晨露渐寒，草木染霜，秋意是愈发的浓郁了。
1: 对啊，这两天大家早晚的时候啊，确实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寒意。如果你是短袖出门的，早上那会儿肯定被冻得够呛啊。
0: 嗯，
1: 那么寒露呢，意思就是气温进一步会降低了，地面的露水更冷了，接近凝结成霜。那这个时候昼夜温差真的是特别的大，天地清冷，然后又澄明，也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的变化，珍惜身边的美好，以从容的心态迎接季节的更迭。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份好心态啊？
0: 嗯，也给大家来添一点寒露的小知识啊。
1: 嗯，
0: 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了。太阳到达黄经195度啊，古人呢将寒露也是分为了3候啊，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还有3候呢是菊有华秋啊。感觉每到一个节气都会有这样3候啊。
1: 对，也就是说这个节气呢，鸿雁要南飞了，然后雀鸟呢慢慢的变少了，菊花接下来也会慢慢的盛开了。在民间的话，在今天这一天啊，也会有一些习俗，比方说去登个高啊，赏菊啊，饮菊花酒，吃芝麻，品螃蟹等等这样的一些习俗。那么在养生方面，不是有句老话吗？节目中我们也经常会说啊，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早晚我们要注意保暖，防秋燥。
0: 嗯，说到天气啊，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短期的预报。大家这段时间应该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我们的天气预报在就国庆的这个小长假里面是真的好准啊。1号到4号确实天气不咋地啊。5号开始连续3天都是放晴状态啊。那么我们像今天的话，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晴天。明天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呢15到17度。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还蛮高的，所以作为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节后出去玩的，那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去爬山呀、登高啊，就火源管理自己要控制啊。
1: 对，这一点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啊。那接下来再往后看啊，到了后天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6度。哎，这两天走在大街上，阳光洒在身上，我觉得就属于是那种不热不燥，刚刚好的感觉吧。但今天好像已经中午那会儿还是有点热的啊。就是早晚跟中午真的不是在同一个季节上，觉得
0: 对。
1: 抬头看天蓝得透亮，云也是淡淡的，就好像是随手扯了几缕棉絮搁在那儿一样。就这样的日子真的是让人想把这个脚步放慢一点。不管怎么样，就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嘛。
0: 对，那么接下来的7天里边，老天爷似乎心情都还蛮不错的啊，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旋律，阳光呢管够，晒被子也好，遛弯啊，约个朋友，你喝喝下午茶都是蛮合适的了。
1: 11号到14号的话，局部可能会飘点小雨，就像是不小心洒出来的那么几滴。雨不大，但是出门带把伞，总归会更加的踏实一些了。
0: 不过我们说白天呢，虽然是暖洋洋的，但真的就是这个温差，就在太阳落山的那一瞬间，气温一下子往下走了。包括你其实站在一些阴凉处啊，就是没有什么太阳晒到的地方，温度也是明显有差距的。早晚的那会儿风里也已经是很明显的凉意带给我们了，风一吹还是有点冷，所以说你还是要穿个单衣出门，或者说是外面披个小外套啊什么的，不然的话真的会冷得打哆嗦啊。
1: 对，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小孩的，我们更得留心了，随手带件薄外套，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穿，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洋葱式穿衣法嘛啊。
0: 对，
1: 大家千万别嫌麻烦。
0: 而且不知道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就嘴唇比较干，反正我自己啊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了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非常的低，包括家里的这个湿度啊显示也就只有20%-30%啊。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也干痒，皮肤就更不用说了，紧绷绷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喝点水，温水，炖点银耳汤啊，雪梨汤润一润啊，润唇膏也可以随身备着了。
1: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得把自己给照顾好了啊，那才能够好好的来享受这份秋高气爽。
0: 寒露至，秋意浓，也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诸暨的秋风里面照顾好自己啊，包括也是照顾好身边的亲人朋友啊，多提醒提醒，多穿衣。
1: 好吧，我看到蓦然回首，他说天天从早到晚就穿这点儿，没冻得够呛，挺舒服的。哎呦，还穿着短袖呢。
0: 身体素质，你确实是我们九八二平台上。

0: 面
1: 最好的
0: 数一数二的了啊、嗯！你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
1: 哎呀。确实这两天早上的时候，尤其是昨天早上，如果只穿着一个短袖可能有点冷了啊。
0: 对，
1: 还是记得及时添衣吧啊。
0: 嗯
1: 嗯，再看一下啊，看到了好运这话也来了。
0: 嗯，他在说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也要记得添衣注意保暖。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到寒露节气了。
1: 嗯，
0: 这日子过得确实也蛮快，你看一眨眼咱们这2026年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算是过完了
1: 啊。已经过完了吗？
0: 啊，没有了，没有下一个了，下一个就到明年2027年的元旦了啊。
1: 嗯，大家这会儿的话心里是不是会有点失落呢？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各位都是怎么过的啊。有没有去哪里玩啊，或者说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不怎么开心的事情等等之类的、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啊。进入到诸暨西视野，点击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到融媒直播间，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0: 对，
1: 蓦然回首，他说一星期不见，我礼物先奉上、
0: 哦、
1: 哇，这个家鸡啊，看上去真的确实
0: 有够补的，
1: 里面都已经有鸡蛋了，其中有一个都已经壳都已经放好了，你看。
0: 对对对对，
1: 它本来今天要生了，哎呀，
0: 就是直接是连鸡带蛋下肚了。就主要是家里鸡多，也不差这一只能生蛋的鸡啊，
1: 挺可惜的。不过下蛋鸡确实很补啊，不是有句下蛋鸡开江鱼？
0: 哎呀，
1: 还有什么来着的？
0: 我倒确实是不太了解啊。
1: 看到了蓦然回首，它还有一些就是绿色蔬菜啊，看着真的是特别治愈、嗯、我特别喜欢看就这样子的一些一些事物吧，
0: 嗯，
1: 可以叫事物或者是食物也行啊、
0: 哎、是，就是这种颜色都喜欢啊，
1: 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
0: 嗯，这一篮子这吃了这确实也都挺上火的，我看啊，你看又有鸡又有韭菜啊。
1: 哦，
0: 是不是这是韭菜吧？
1: 就是它这个韭菜本来想炒鸡蛋是吧？
0: 嗯，哦，这鸡蛋已经是变成了，这个的话也是属于是没煮过，没煮过的话还可以炒鸡蛋了。
1: 对
0: 吧，一般的话这个应该肯定拿出来了吧？我在想，
1: 这本来整鸡就不拿出来也没事儿，就这样煮熟了直接可以吃、
0: 哦，隔着壳吃啊。
1: 但是问题现在已经4点多了，还没煮吗？等一下煮熟可能得7点了。
0: 哦，这
1: 太晚了一点，
0: 对，我连我俩下班来吃都嫌晚啊。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进入工业时代后，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导致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它们充斥在大气中，就像是给地球穿了件棉袄，让地球的体温不断升高，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可不仅仅是让天气会变暖和的小事情，它会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灾难，这是全人类都面临的一项挑战。幸好只要控制住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二氧化碳，就能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而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及时关闭不用的电器，出门优先选择步行、骑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这些良好的习惯都是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就是碳减排。我国还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用清洁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通过这些努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会越来越少，达到一个峰值后不再增长，且开始逐步回落，这就叫碳达峰。当然，无论如何控制，也不能完全避免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想办法吸收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绿色植物就是我们的好帮手，它们会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将其转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这个过程叫做固碳，这也是生物圈中碳循环的主要表现。当我们通过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形式，让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被吸收的量相等，达到

排放时就实现了碳中和。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共同的地球家园，让我们向着这个宏远的目标努力吧。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郝云在说结束假期的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天，你们上班有没有打瞌睡啊？我觉得你看我俩这能打瞌睡
1: 精神抖擞的，对，
0: 就是啊。
1: 哎，我发现以前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到了假期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着我要到哪里去玩啊，就去了几个地方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近些年来，大家好像就这样子的，就这种劲道已经越来越不足了，都喜欢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几天。
0: 对，还真是啊。
1: 就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平时的时候工作啊，真的可能都挺忙碌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啊。
0: 嗯，
1: 就是想着我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休息，就是来上班之后能够元气满满。
0: 对，
1: 很多朋友呢，你看。昨天已经是就返程了嘛，今天已经是上班了，然后确实也是有一部分朋友平时的时候可能也是挺轻松的吧啊，
0: 嗯，
1: 然后就想着哎，我十一的时候要不再去哪里玩一下，出一趟远门啊什么的啊，
0: 嗯，
1: 不少人呢就是收拾行李，清点这几天的一些美好回忆，但是很多人发现歇了好几天，非但没有元气满满，反而是浑身乏力，一想到就是要上班了，或者是今天已经在上班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焦虑
0: 啊。哎，我觉得我这种心态可能是昨天比较聚焦一点，就今天来上班了，反而就还挺好，还没有那种特别焦虑的感觉啊。
1: 嗯，
0: 当然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既然会说到一个假期综合症啊，先跟大家来画个重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专家说了，就假期综合症它并不是一种疾病，只是一组功能性紊乱的表现。就你想，长假里边作息还有饮食一下全打乱了，你打破了身体原本的一个平衡，大多数出现在节后一周，大部分的朋友都可以自己慢慢的缓解掉啊。
1: 就很多人可能会挺好奇的，就明明人还在放假，怎么焦虑感像你所说的昨天就已经来了呀，对不对？
0: 对，
1: 就核心其实就是大脑产生了预期性压力。
0: 嗯，
1: 就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工作压力本身，然后就是预感到压力即将到来的这种感受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今天啊已经在上班了，反而
0: 就是我已经在这个状态里边了，就已经是
1: 就接受了。
0: 对对对，而且像这个预期性压力，我觉得除了我们上班，上学也会有。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长假之后啊，
1: 嗯，
0: 哎呀，就是寒假暑假在最后那一两天，这个
1: 心情啊，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啊，
0: 真的是太丧了啊。就是简单一句话说呢，身体还在休假，大脑已经提前上班了。临近收假呢，三重因素叠加，心理提前预判压力，自主感下降，还有就是昼夜节律要重新校准。那么从一个放松的假期模式切换到节奏很紧凑的工作模式，其实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落差感。
1: 对，然后不是症状呢，分生理的也分心理的。
0: 嗯，
1: 就生理上呢，就容易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可能就睡不好了。
0: 哎呀，真没睡好，昨天
1: 肠胃不舒服了。
0: 嗯
1: 啊，还有头痛啊，肩颈酸痛，心慌。
0: 哎呀，这个有点严重了，感觉啊。
1: 对，心都慌了，已经。心理上呢，就容易烦躁啊，抵触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适感可能会加重。
0: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睡不好，也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假期里边他的这个生物钟啊什么的昼夜节律啊重新校准也有关系啊。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平稳的过渡呢？其实像专家也打了一个比方，你的身心系统它不是电灯开关，说开它就能开，说关就关，更像汽车换挡，需要缓冲期的。
1: 嗯，
0: 最好呢就在假期尾声就开始调整了，不要等到上班当天你再去临时补救。
1: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生理层面啊，首先就是这个睡眠嘛，就是其实尽量就不要熬夜。这个不管是你说假期结束的时候，还是说是假期当中，就很多朋友尤其是假期当中他都是日夜不分的啊，昼夜都颠倒的。我们尽量就不要熬夜，就睡前呢少刷手机，白天其实也可以小憩一会儿，固定起床睡觉时间，调回生物钟。那么饮食回归清淡，多吃一些蔬果粗粮，多喝水，就不要再暴饮暴食啊。
0: 对，
1: 然后每天如果腾得出时间来的话，也进行一些轻度运动，也不用时间太长，20-3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帮助你来舒缓情绪的。
0: 嗯，心理上的话，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提前半天或者是一天返程，提前去适应一下日常的节奏，你做一个角色预热。然后也有很实用的131这样的一个调节法，返岗第一天必须安排

0: 件事，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可以慢慢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一件属于自己的放松小事，比如说下班散散步，吃一顿你喜欢的饭，漂亮饭也好，或者是好吃的饭都可以啊，
1: 当做是犒赏自己了啊。
0: 对，
1: 这边也要给大家提醒两个误区，就不要猛灌大量咖啡强行提神了，有些朋友就晚上没睡好嘛，然后就猛灌咖啡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容易就是加重焦虑，也会扰乱你的睡眠，那也不要突然的去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缺乏锻炼的人是很容易受伤的，也不要强求返岗立刻达到满分状态，就打了鸡血一样。
0: 对，
1: 我们也得给身体一点点的适应时间。
0: 所以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啊，那你如果低落啊失眠这种情况没有好转，甚至是持续的情绪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
1: 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专属的收心小办法，就上班的话你是有怎么样把自己拉回来的，就是从假期当中拉回到上班时间切换过来，怎么样来切换的，
0: 对，
1: 专属收心小办法。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了，大家可能不管放多少回假，还是会在假期前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失落的感觉，
1: 会有的。
0: 对，
1: 放假之前兴奋，到那个放假呀尾声的时候的那种失落啊，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了，
0: 而且也蛮公平的。你想，你假期的那前一天。那半天已经开始兴奋状态了，
1: 对啊，你的灵魂已经
0: 进入假期状态了，
1: 在休假了。
0: 对，虽然你的灵魂在10月7号的下午，可能已经是，或者是10月7号那一整天，可能已经进入到了有点
1: 工作状态了，
0: 但没有关系，反正你也提前一天已经是进入到放假状态，这一来一回也差不多7天了啊。
1: 听着还挺玄乎的啊，这个灵魂怎么飞来飞去的？
0: 很正常。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不用太过于焦虑了。就像我们可能就上班了，就人自然而然就回归到这个节奏也就好了啊，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啊，有没有什么收心的小妙招？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元气满满的来上班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看。
0: 看到年轻就是好，也来打卡了。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2: 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克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 常见的无氧运动

0: 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1: 我们继续来平台听一下好运的语音啊。你好。
2: 对我们来说，这寒夏天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反正夏天也不长也不短，有时候提前给我们放长了三天的假期，他们还用礼拜天来补，我们还觉得还不如正常的休息好了，给我们礼拜天不要上补班，要补着去
1: 啊。
3: 就三天假，礼拜天还没得休了啊，
1: 等于调休啊。
3: 对对对，就很多朋友可能假期，我们说是七天假期，七天假期可并没有，像三天的也有啊。
1: 其实都是三天，你想前后我们得调休，这就两天了。然后这放假里边还有两天是周末，这一砍不七减四，这不等于三天吗？
3: 那倒也是、啊，一直以为这七天七天。你看，这说到这个补休，那个调休，这周周六就是要上班的，对不对？
1: 提醒一下大家啊。
3: 对呀、啊，这周周六就是要上班的。然后大家有很多朋友可能，那个闹钟啊，就那天可能会不闹，然后一不小心就迟到了啊。
1: 对，
3: 最好就是做到心中有数，那天把闹钟赶紧给闹上，
1: 嗯，
3: 不要说是哎，到第二天睡到了日上三竿了，
1: 睡到了自然醒啊，
3: 那倒也好的，收获了一个懒觉，
1: 就反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容的收假啊，平平稳稳的回归到我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当中啊。
3: 哎，国庆假期算是结束了，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啊什么的啊，
1: 对，
3: 就高铁是很多人的选择吧，
1: 嗯，
3: 那么最近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引发了热议的话题，就是坐高铁用一次性的那个座椅套垫。
1: 对，
3: 反正我是从来都没用过啊，
1: 我也没有，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就还有一张网传图片说这个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
1: 嗯，
3: 说起来有点怕的啊。你看这个 HPV 这个病毒的话，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可能跟那个什么来着的，跟那个就是生殖系统的那种什么病毒感染嘛，是不是最常见的？具体怎么样我们往下听啊。
1: 对，
3: 所以今天先给大家来吃颗定心丸，就这个说法不科学。就是有相关的专家来说了， HPV 在环境当中的存活时间是很短的，传染的这个可能性非常低。
1: 对，
3: 所以大家不必因为坐高铁然后过度恐慌，什么我这个病那个病被传染来了。
1: 对，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出行都会带那种酒精湿巾，或者是酒精那种小罐那种喷喷的那种啊，擦个桌板啊，或者是给座位套一次性的座套啊。那李医生呢也说了，这种做法更多其实是你心理作用，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作用，但是你要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微弱的。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伤口，就是破掉流血的那种伤口啊，那么正常的做法呢，就是用创可贴还或者说是无菌纱布遮挡，就是你自身先跟其他的隔绝掉啊，
3: 对，
1: 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皮肤破损或者是敏感人群，你平常啊，比如说你知道我今天要出门，我要坐高铁的或者坐动车，我就直接穿长裤要不就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的表面，接触公共扶手，座椅后呢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啊。
3: 对，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毕竟在公共场所这边接触之后啊，然后要弄清楚这个风险，我们就先要知道 HPV 的一个传播途径。
1: 对，
3: 因为 HPV 的传染源它就是 HPV 的感染者嘛。
1: 嗯，
3: 那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说实在话，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还有皮肤黏膜的一个接触传播啊。那人群是普遍都容易 容易感染的。那因为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就感染率高低主要就取决于人群的一个年龄。

0: 另一口性行为的习惯了，比方说像性生活过早，或者是患有其他的一些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那都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
1: 对，然后我们说到感染 HPV 并不一定啊，就并不等于一定就是会致癌。HPV 感染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感染，可引发包括像良性增生性病变，还有就是癌前病变到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疾病。大多数的 HPV 感染会被机体清除掉，只有少数 HPV 持续感染并且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以及癌症以及癌变啊。根据致癌风险呢，像 HPV 也可以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然后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是由低危型的 HPV 感染引起的，临床呢也比较常见，但基本上不会说导致癌变了。
0: 有一个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疣就是那个猴子是吧，不是那个动物园的那个猴子啊，就是皮肤上不是说有长出疣来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对，
0: 它就是一种由 HPV 感染引发的皮肤疾病，主要表现就是皮肤表面长出了那个小疙瘩。那么这些小疙瘩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就一般的话它就不痛又不痒，大小也不大一样的，颜色呢就是跟肤色比较接近，或者是就稍微比肤色深一点点啊，可以出现在比方说像这个手指啊、足底啊等等身体的任何的一些部位。那寻常疣呢经常会长在我们的手上，是坚实粗糙表面角化的一个丘疹或者是结节一样的，颜色就是灰褐色或者是肤色，那表面呢可见那个小黑点啊，可以单发或者是多发。丝状疣是一种特殊的寻常疣，它呢经常会长在我们的脸上，尤其是眼睑周围，还有这个颈部，偶尔呢可能在腋下啦、腹股沟这些摩擦部位也会有。这个形状就属于是细长型的，它会有点点凸起，像一根小肉丝或者是小钉头一样，就立在皮肤的表面，比其他的一些疣会更加的柔软一点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扁平疣的，它也是比较容易长在我们的面部、手背还有前臂，表面比较光滑，然后呢扁平隆起的，是一个圆形、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就是形状还是比较多的，颜色也是肤色或者是淡褐色，经常一长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个就是扁平疣，并且会呈线状这样子来排列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唾疣啊，它呢是长在足底的一个疣，特别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足部经常受力的这些部位，像足跟啊，还有这个唾骨头或者是指尖受压的地方，表面是粗糙发硬的，然后呢淡黄色或者是褐黄色，经常会成片出现。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不幸长了这个疣的话，就身体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种症状嘛，对不对？你不要自己把它给揪，或者是把它给剪了，天哪，
1: 太疼了！
0: 剪了，用剪刀直接剪吗？
1: 想都狠人啊，这是。
0: 哎呦，或者是去刮，把它给刮掉，哎呀，抠啊什么，这特别容易导致出血啊、感染啊，就甚至病毒会扩散，导致周围长出更多的一些疣体来。那不想身体长出这些疙瘩，你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比方说你均衡饮食，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一下，也要减轻自己的压力啊，如果压力过大的话，就增强免疫力，就让它不要复发。
1: 像就国庆假期出游，其实说实在话人还蛮多的嘛，降低感染风险，就是医生给到的建议，就是首先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话适龄人群都是应该要去接种一下 HPV 疫苗。
0: 对，
1: 像我们国家也已经是启动了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项目的，同时呢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个其实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等那些高风险人群其实也可以接种疫苗，然后预防相关的疾病啊。其次呢就是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比如说你要注意咳嗽礼仪、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场所咱们还是要记得要戴一下口罩啊。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呢勤洗手，饭前便后啊，刚刚也是说到了一定要注意。那么作为老人啊、孕妇、免疫力低下的等等一些流感重症高风险人群，在人多拥挤的时候，刚刚说到的口罩啊真的不要忘记啊，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防护一道关啊。
0: 对
1: 啊，那么还有关于就是一些不文明行为，其实也是保持理性去防护啊。那么乘坐高铁啊、飞机这种公共交通安全的时候。

0: 你自己首先也要记得不要把你的脚啊放到小桌板或者是座椅上面，不脱鞋踩踏座椅，就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他人乘车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啊等等一些感污染物吧，给后续的乘客带来健康隐患。那么作为乘客呢，当然应该要自觉的去杜绝这样的一些行为，一个是尊重他人，还有一个呢，你也是对自己出行环境的一个维护嘛。
1: 对，然后关于 HPV 的疫苗，就是这边还有几个误区我们要澄清一下啊。比方说你接种 HPV 疫苗，有人说这个是会致癌，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0: 这真太离谱了。
1: 对啊， 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的一个颗粒，那么接种之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到我们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啊，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因为这个疫苗不含核酸，并不是说是真正的病毒，所以不具备什么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这个真的是放心好了。
0: 对，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说是接种 HPV 疫苗之后呢，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者是红肿，那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接种疫苗可能都会出现的，都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吧，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一个局部反应，但是 HPV 疫苗它是不会引起不育的，这个也请大家放心。
0: 对，
1: 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打完 HPV 疫苗之后不需要进行什么宫颈癌筛查了。其实这个接种 HPV 疫苗之后还是需要进行定期的宫颈癌筛查的。
0: 对，不要忘记啊。
1: 对，是的，就千万不是说是一劳永逸了啊。
0: 是，
1: 就二价疫苗跟四价疫苗可能会覆盖到70%-80%的一个宫颈癌发生，但是还是会有九价疫苗能够覆盖到90%的一个宫颈癌发生嘛，是不是？还有人群不能够覆盖到的，所以要通过一个二级预防来进行一个防控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就是处于假期，你看之前中秋现在国庆嘛啊，国庆过完之后那还是要出行，所以坐高铁自己带，就意思刚刚说一次性的一个座套啊，一次性的座椅套垫，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火热，真的不用去多想多看，它这个不要过度的恐慌。你说有多大的用处吧，它只能说物理上面隔绝一些脏东西，但是你说真的要用它来隔绝什么细菌真菌，有的时候反倒是没有说是有更多的一些效果。也不要把什么 HPV 感染归咎于座椅，你要理性的防护，勤洗手，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啊，接种疫苗，包括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些才是重中之重啊。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主次了，有的时候确实不用就是太在意这些东西啊。
0: 对，
1: 就是你其实自己的个人卫生搞好了，是不是平时的时候其他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你应该要遵守的那几点做好了。你说出行的时候这个旅途当中我是坐座椅传染了这个 HPV， 这种事情真的是微乎其微啊。
0: 对，就是你有点伤口呢自己防护好，别的真的问题不大的啊。
1: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痞子这会儿来了，他说好久不见，怪是想念的，确实好久不见了，最起码有一星期了呢。
0: 对，
1: 好运他说他最喜欢的假期是过年的假期，时间长还不用补班啊，回来还可以继续休息，如果不想来的话老板还会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来催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你快点来上班吧。
0: 哎呀，少了你这厂子可怎么转得动啊。
1: 你看这确实这个感觉啊确实挺好的啊，
0: 突然想到了一个短剧名字啊，随便取一个重生之啊，这厂子没有我可怎么活啊。
1: 胖墩也来打卡报道了啊。还有是他说身上他有一些这些小疙瘩，密密麻麻的不痛不痒。
0: 哎呀，
1: 很想拿剪刀把它给剪了，去，你倒真的是个狠人啊。
0: 你真的是狠人啊。
1: 那但是这个你不要乱剪，这个的话你就正规的到，你就到正规医院
0: 去
1: 正规科室去看一下。
0: 对，医生可能也会告诉你需不需要处理吧，你不需要处理的话问题也不大啊。
1: 接下来给大家来砸金蛋吗，我们给大家来发个福利啊。
0: 对，
1: 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
0: 对，给大家来放一份啊。
1: 好，
0: 恭喜一下，好，单字一个好啊。这个时间还是10月15号啊，咱们这两天还是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陆续放一些的。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3: 我要吃煎鸡蛋。
4: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5: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5: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3: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3: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你怎么了？
7: 哎，家里没人，怎么还着火了呢？
9: 我路过的时候听人说，那家人走的时候手机充电器在插座上没拔，然后可能是短路爆炸了，所以引起了火灾。
7: 这充电器没充电怎么还会短路呢？
9: 妈，您可不知道，充电器虽然没有在充电，但只要在插着就还是在工作状态，它会持续发热，让充电器老化，就很容易短路啊。
7: 哎呀，原来是这样，那我得提醒你爸，他老是不拔充电器。
9: 您是得教育教育我爸，这可是个安全问题。那家人大概是平时就习惯了充完电不拔充电器，所以出门就忘了。
7: 咱们平时就得养成好习惯。
9: 是啊，过两天您要和我爸出去旅游，出门前记得拔掉充电器，关闭电源。咱家这边是老小区，容易出现电线老化啊，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
7: 还真是，住了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平时都没在意。
9: 对啊，时间久了就容易掉以轻心。
7: 我让你爸出门前把家里该修的修了，该换的换了。
9: 哎呀，我爸哪行啊，还是我去趟物业找专业的师傅来维修吧。你们平时在家可不能乱动电线什么的，万一不小心触电了或者接错了电路，那不更麻烦。
7: 好好好，听你的。
9: 还有，你们出门前一定要把天然气关上。
7: 你放心，我和你爸爸每次出门前都检查的。
9: 对了，妈，您赶紧把之前买的散装汽油处理掉，不能放在家里，太危险了。
7: 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我这就去。
10: 出门切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12: 天哪，小娟说上班第一天好忙啊。
13: 正常的，毕竟休息了7天嘛啊。
12: 对
13: 的，就是生活不是工作都堆在一起了。
12: 对，生活倒是理干净了啊。老蒋说美容院怎么容许这一般操作
13: 啊？就是呀，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被忽悠了啊。就是
12: 是、
13: 如果要灌肠的话，那一定要去正规医院。
12: 对对对，
13: 有正规医生给你操作啊。要不然的话就肠子什么时候被灌破了都说不定，就像刚才说的那位女士一样。
12: 对，
13: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12: 其实做美容也是一样的，都要去正规的地方去做啊。
13: 尤其是做医美啊，比方说你敷个面膜啊啥，那肯定美容院里面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0: 问题的。
1: 对，
0: 好吧，国庆假期你看已经结束了，有很多朋友已经回来了啊，是不是？
2: 有没有还就是在路上的朋友啊？
0: 那肯定有，或者是就是请了其他的一些假嘛，对不对？
2: 嗯，
0: 就是一块儿了，索性。那么杭州有一位95后的姑娘小青，她呢返程的时候发现啊，行李箱空出了将近一半呢。
2: 嗯，
0: 出发的时候是满满当当的，什么一次性内裤啊、浴巾啊、床品4件套啊、马桶垫啊，还有旅途当中呢全部用完就扔了。
2: 哎，就我有点像，我去的时候行李箱可能塞的比较满，回来的时候会空出一些啊，塞的就是一些一次性的用品。其实像现在很多

0: 还催生了一个千亿规模的消费性赛道。
1: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品类啊，就是从贴身的一次性的内裤啊、袜子啦，到浴巾、枕套、床品，还有高铁的那个做的椅套，刚才也
0: 说
1: 到了，
0: 对对对，
1: 还有马桶垫儿啊，几乎覆盖了出行住宿的全场景。这位王女士，她台州人啊，家里面孩子她是一个过敏体质，然后出门一定会带上这个全套的一次性的隔脏用品。还有旅客坐卧铺，就专门配起了一次性的床单、枕套，甚至是床帘都是一次性的。
0: 对，数据也是非常直观啊。有一个报告呢，显示到了像在2024年的时候，国内一次性卫生用品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1296亿元，预计呢到2030年会突破1700亿元。旅行啊，就是最大的一个增长点，消费主力女性占比是超过了70%啊。假期前线下门店里面一次性浴巾、内裤的销量那是成倍的上涨啊。
1: 就是为什么会那么火爆啊？就首先其实就是省事儿，就不用洗了呀，是不是？
0: 是
1: 你旅途当中你洗那个内衣啊、内裤啊，就是很难晾干，对吧？
0: 对，这真的啊。
1: 闷在箱子里面呢，容易有味道，就一次性用品用完了就直接丢掉了，就不用清洗晾晒，就省下了不少的精力。就算上大促囤货，单价也比较亲民。
0: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啊，就是大家的一个公共卫生焦虑啊。之前酒店卫生乱象也经常就是曝光嘛，也不少的朋友对于酒店的毛巾啊、床品，包括像就是高铁的一个公共座椅心存顾虑，所以购买次抛用品相当于花钱买了一份卫生上的安心啊。再加上那种社交平台上面大量的旅行攻略种草，也带动了一个跟风消费啊。
1: 但其实这份用完即扔的潇洒背后也藏着不少坑。因为很多的一些消保委还有315其实都曝光过一个行业乱象，就是部分的低价一次性用品生产的环境很差，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灭菌工序，甚至伪造无菌标识，标注纯棉，实际是劣质化纤，
0: 对，
1: 拆开还有一股什么刺鼻的那种异味儿。
0: 其实我说到这个价格，我真的发现啊，就是你去买一些一次性的内裤，基本上买内裤的会比较多一些啊。比如说我自己，我会发现它的那些价格比我们日常在用的一些正常的内裤价格，它没有便宜很多，
1: 也差不多。
0: 对，它那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真的也蛮贵的啊。因为你是用了就要扔的嘛，还其实折算下来是家里面正常在用的那一些，感觉更划算一些。然后呢，也是说到了今年的有一个新的一次性内裤的行业标准获批了，会在11月1号的时候正式实施。不过呢，像浴巾、隔脏的一些床品、座椅套这种品类，目前是还缺少对应的一个行业标准的。另外呢，大量的一次性用品丢弃也带来了垃圾增多、资源浪费的环保方面的争议啊。
1: 对，这边是浙江大学休闲学与艺术哲学研究院的一位副院长啊，他呢就是觉得，就是次抛消费流行不只是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更是一面反映我们社会心态和公共信任的镜子。就一方面是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愿意为舒适干净的体验来买单，那另一方面你大量的一次性制品量产，产品品质相对来说就比较粗糙。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值得警惕的啊。
0: 对，他还提到其实根源呢就是公共卫生信任的问题。理论上面酒店的床品、公共座椅都是经过规范消毒可以放心使用的啊，本来呢是这样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一些次抛用品，本质呢也是在给自己增加一层防护。那想要改变这个现象，核心呢还是商家要落实卫生标准，监管持续发力，重建公共卫生的一个信任了。
1: 对啊，你如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酒店里面也有消毒的很规范，
0: 对，
1: 是不是？那大家也不用说我多此一举，我要带这些一次性的一些床品啊什么之类的。
0: 谁愿意再花这一份钱再去买这个东西呢？
1: 是的，现在我发现一次性产品真的是越来越多，
0: 非常
1: 多。甚至于很多朋友比方说出去玩，连穿的衣服都是次抛的。
0: 我买过次抛，我真话我买过次抛衣啊。
1: 哎呀，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女孩子80块钱买了2套还3套的次抛衣。
0: 哇，那倒也挺多的哈。
1: 那倒真的是那蛮便宜的。
0: 对，我之前去海边我买过一套衣服，就是100块钱不到吧，但我确实也就穿了那一次啊，
1: 后来也没穿了。
0: 没有再穿。然后你知道吗，我 就是身边啊，就家里面有那个我表妹当时去海边，她说有没有什么衣服给我，我说那拿去穿吧。
1: 就是

0: 泡衣他还在用了一次。
1: 当时呢我就是那个刺泡衣我是洗完了之后放着，我本来是想挂咸鱼给别人，就是十几二十块刺泡衣嘛，都算刺泡衣了，想说就那个了，然后也没人下单，我说那你拿去吧。然后他帮我扔在了他去的那个海边啊，他说他那我扔了，穿完就扔了，反正我也不要了。
0: 你倒确实挺会过日子的啊，就是刺泡衣我还在挂咸鱼上在卖。
1: 那肯定啊。
0: 所以大家有没有买过这种一次性的这种用品啊，比方说隔脏用品也好，或者是出门的那个刺泡衣也好啊，或者是一次性内裤什么之类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
1: 对，
0: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买过吧，是不是？
1: 应该会有哈。
0: 对，或者你最常带的是哪一种？节目中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的。杰利亚小金他说以后需要这些问我买，一次性的他都有啊。
1: 啊，好的，
0: 就是买杰利亚的，他的意思是。
1: 那你们家这个品牌肯定我们也是信任度比较高的哈。
0: 哎，我发现杰利亚的有好几位朋友，一位小金，还有一位可能经常在跟我们互动的，不知是叫什么？
1: 哦，好，对对对，还有一位啊。
0: 对，是
1: 头像好像你俩头像都一样哎。
0: 他们这个会不会是企业微信啊？
1: 对，不知道，反正应该都是统一的那个微信头像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像这种一次性的就确实像，还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不是那个马桶的套垫吗？然后现在好像有一个新的出来，那个算一次性吗？也算一次性，就是直接贴上去的，像一层膜一样。然后就是
0: 那也是一次性的。
1: 对，等于是一次性的。
0: 一般情况下你用完了之后不大会再撕下来带回来了。
1: 不会了，
0: 抛了呀。
1: 那对对对，
0: 小金他说是 black
1: 啊。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是 black。
0: 哎，我刚才想的是叫黑还什么的，
1: 叫黑，
0: 就是没有想到 black。
1: 哎呀，对对对对，你一说咱就想起来了。
0: 是是，你们是同一个人还是说是同事？那肯定是同事，
1: 应该是同事。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哈哈哈。
0: 大家组团来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然后这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来发一下我们的福利吧，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啊。这个点看一下看。
1: 也是10月15号之前去领奖就可以了啊。
0: 小轩轩获奖了，今天也是辛苦了一天啊。
1: 忙了一天了啊，恭喜一下啦。
0: 是一个人是吧？
1: 哦，你是改了个名字，我以为这一个办公室的呢啊。
0: 激动姐姐叫布丁，她说婴儿期带出去的时候呢会准备一次性的床单，现在大了就只带浴巾啊，这个一次性的浴巾。就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用酒店的浴巾吧。
1: 对，
0: 真的不敢用啊。
1: 哎，就是主要是酒店的浴巾，它酒店呢看着有很多的浴巾，但是那些浴巾呢你不知道哪一块他们是用来做地巾的。
0: 对呀，
1: 就明明是这一块，但是你不知道上一位客人他是怎么用的，
0: 所以就心里面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我就怕他直接是踩在脚底下，
1: 会肯定会有这样的，
0: 肯定会有一块用来做地巾的呀。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肯定是自己带了。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就真有这个床单什么的就自己带的，我床单倒是自己没有带过。
1: 有，是会有很多，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去一些可能大城市就相对还好，他觉得就酒店各方面设施还行啊。就之前就是跟朋友想说去一些比较怎么说呢，
0: 偏僻小众的，
1: 就小众的风景好的，可能他的这个整体其他的一些酒店设施没跟上，然后会想着，哎，我们要不就自己带个什么床垫啊什么的，四件套。
0: 床垫都带
1: 上？不是，说错了，
0: 四件套
1: 啊。床垫那可带不得了了。
0: 哎呀，我还以为床垫都自己扛过去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睡在车里了，毕竟已经搬了床垫了。就这种的话其实出门带也有，而且现在大家感觉就这方面的越来越注重了，一次性用品真的也是买的越来越多了。
0: 尤其是比方说是带宝宝一块出门的时候啊。就总觉得就是有一些比方说脏的或者怎么样的有点怕，就不敢动，不敢带啊。
1: 对，
0: 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酒店里面去住的话，连那个杯子大家敢用吗？
1: 但是我家里刷牙也不用杯子，我就直接牙刷就刷了。
0: 不是，这个杯子是一个，还有一个杯子呀。你比方说酒店里面的喝水的那个杯子，
1: 不太会用。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要泡药，有的时候不是可能出门要带药嘛，泡药的时候就会把它冲两遍，就哪怕是开水壶，不是也是会烧一遍之后再烧一遍吗？
0: 对，没办法。
1: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也得用啊。
0: 所以就这方面的这个消费信任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1: 就变这样了哈。
0: 哎呀， 就可能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新闻说的有点多了，
1: 嗯，
0: 就心里面会更加的就是心存芥蒂了。
1: 对对对，哎呦。

0: 巧了，华发妆师、啊、
1: 他家里毛巾、一次性洗脸巾和浴巾都是去洁丽雅批发慢慢用的。哎呦，
0: 我用的洗脸巾前一段时间也是洁丽雅的。
1: 哎，我今天中午刚刚去买了这个洁丽雅的毛巾。
0: 哎呀，
1: 我还是喜欢用白色的那个毛巾，但是白色的毛巾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发硬。
0: 发黄吗？发硬啊，
1: 就是主要是发硬了。
0: 哎，你用烘干机烘它是软的。
1: 哎，那对，你如果大太阳底下一晒，它就是
0: 硬
1: 邦邦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毛巾变成
0: 就是因为它洗着洗着里面的一些纤维啊什么的就
1: 洗
0: 断
1: 了，
0: 对，洗断了是。陈小丽说，但是现在一次性用品啊什么监管的也不到位，就是也出现很多细菌超标、啊、
1: 倒也是啊。
0: 对，也是这样，就是用一次性用品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缓解我们作为消费者心理的那个有一点疙瘩。
1: 对，
0: 倒不是说真的一次性用品有多干净，但是就心里面你觉得我这一次性用品总是比那个要干净啊。
1: 哎，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花钱买心安了，变成、啊、
0: 对对，真的就是一个心安。
1: 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如果是监管不到位的或者是细菌超标的那个一次性用品，你用了、嗯、还不如不用呢。
0: 那肯定啊，那是真的哈。
1: 你可能这家酒店，那有一些的话，其实这些的话也变成一些良心活了，是吧？
0: 对，
1: 就看这个酒店他们那个管理，或者是酒店搞卫生的这个阿姨，这个其实也是很什么呢？也是很重要的呀。
0: 嗯，
1: 他如果这个是觉得这方面我一定要做到位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做不了那种，我们看到的，比方之前曝光出来过怎么样，那个什么手直接
0: 哦，我知道
1: 了，那个什么马桶里面去洗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哎呀，反正就很脏，
1: 都各种各样的这种
0: 新闻嘛。毛巾呢，就当地上擦擦，就是这样擦，就这种啊。
1: 是的，他如果就是这方面自己做的很到位的话，倒也真的也没有必要用一次性用品了。
0: 嗯，
1: 但问题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人家不会说，酒店不会说我们这个有点脏的啊，你们自己带啊。他们肯定是说我们这个是做的很到位的，
0: 都是消毒过的，
1: 消毒过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
0: 是。大家可以继续在柔美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天留言互动了啊。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花21000元找黄牛买演唱会内场票，没去看能全额退款吗？2024年6月，王某委托顾某购买某歌手2024年9月12号演唱会的内场门票，门票官方售价为2000元，双方议定票价为21000元。王某向顾某转账21000元后，顾某随即将19600元转给案外人莫某。顾某称莫某为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平台规则，该场演唱会门票自2024年8月28日起无法退票。2024年9月8号，王某向顾某提出退票诉求，顾某询问莫某能否退票，遭明确拒绝。次日，顾某告知王某已成功出票，并将电子门票发送给王某，但王某因自身原因未能前往观看。后双方因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遂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委托顾某以远高于票面价的价格代购演唱会门票，顾某通过非官方渠道溢价售票并赚取差价，属于违法行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
0: 00后的小江他是其中之一，这个假期呢没出远门，每天早起跑5公里，晚上呢用那个蚂蚁阿福啊拍下当天的饮食，体重不但没长，还比节前轻了1斤多。刚参加工作这个假期呢，你看哪儿也没去，钱包保住了，人也清爽了，
1: 他是人生赢家呀。
0: 对
1: 呀、
0: 啊，他这啥都有了啊。
1: 然后假期长胖这个是不是客观规律啊？很多朋友不是说嘛，这民间不是传说着每逢佳节胖3斤嘛啊？然后专家说不要急着节食。关于假期肥呢，科学家已经研究过了。你看，还有科学家研究这个呢。
0: 嗯，
1: 这个是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学与农村发展系 于晓华教授啊，感觉应该是一位华人教授啊。
0: 嗯，
1: 他们在2020年发现，中国成年人在国庆七天假期里面平均胖

0: 1.56公斤，也就是3斤左右啊。听着吓人，但是别慌，这多出来的分量并不会一直赖着不走的，大概2周之后可能就缩到0.97斤了，再过1个月只剩0.49公斤啊。减重科普博主，还有一位就是韩晓东，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这位韩晓东副主任，他说了，节假日容易长胖，其实跟我们这个饮食、运动、作息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刚才你也想到了，对不对？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可以想到啊，就假期当中，聚餐去外面吃的比较多，对不对？
1: 对、啊。
0: 像我的话，这个假期可能聚餐不是很多，但是也是大鱼大肉
1: 的，多多少少肯定是会，就是对增加饮食量呢、哦。
0: 对对对，你高糖啊、高油啊、高盐啊这些食物的摄入也多，同时呢，你运动就减少了，有的很多时候没有时间运动了、一看回到家，哎呀，已经9点多10点多了，那还运动个啥呀，对不对？
1: 对，
0: 作息又紊乱，就带来了一些体重增加。节后呢，可以通过饮食控制跟运动来恢复体重啊。
1: 对，像节后体重数字上涨，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说是脂肪堆积啊，真的就是水分滞留。一般节后3到5天体重是会自然回落的，也建议节后不要一味的节食或断食。你要想恢复正常饮食节奏，你可以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一些，你拍一下就能够给你算出来每日的一个总体热量摄入啊，营养均不均衡啊。同时呢，也建议在一天当中的固定时间，比如说早起空腹称体重，关注体脂率啊、内脏脂肪等等多项的指标。那这样的话，观测体重整体变化趋势会更准确和科学。当然，你光看体重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那么像今年6月底的时候，当时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健康 AI 蚂蚁阿福，他是发起了一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活动啊。虽然说中秋国庆长假遇到了退展，但目前的话，全国网友今年的累计减重斤数依然是有624万斤。
0: 哦，大家其实都瘦了。
1: 都瘦了，这些肉长到哪儿去了？长假告一段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在今年结束之前，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再瘦几斤呢？
0: 对，哎，我们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就是这个假期你胖了几斤，或者说你那个今年你打算就让自己瘦几斤，你虽然说假期哎，打个比方胖了3斤，
1: 对，
0: 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自己立个 flag。争取到了2026年结束的时候，自己能够胖，不是胖，
1: 还胖呢，那真的是
0: 瘦个3公斤啊！
1: 哎呀，
0: 瘦啊！
1: 瘦，
0: 或者说返程后备箱里面又装了哪一些妈妈的爱？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节后你打算怎么来恢复体重呢？胖了的吗？想瘦，瘦了的呢？可能得增重一点点啊！其实秋冬季节来了，尤其是冬季来了，你有一点脂肪，傍傍身也是挺不错的，
1: 秋膘还得贴啊。
0: 你不仅是这个金钱傍傍身，有的时候你那个关键时刻吧，有一点脂肪，你这个抵抗力会更强一些啊。可以跟我们来聊。
1: 对。我其实我觉得假期我可能是也没有怎么出去玩嘛啊，就吃的各方面饮食啊什么的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0: 就是自律的，也算是自律的，
1: 因为也跟朋友出去吃了，但是会发现吃的量这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以前看这个想吃2口那个想吃3口，现在吃个2口差不多真的也就感觉
0: 就不吃了，
1: 饱了呀，哎呀，
0: 就是这个胃就是这样子的，
1: 小一些了，
0: 你吃着吃着，比方说你吃少一段时间，
1: 对，
0: 它就这个量就这点量了，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一直把它撑着，它其实，称为什么？它那个，就可以撑得很大的，也可以。
1: 就是越吃越胖的原因，就是它这个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嘛。
0: 对呀、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要减重，这是要持之以恒的，也不是说是哎，我这几天或者是这1个月当中的事情啊，
1: 对，
0: 就是要保持住，减下来之后就是要把它保持住啊。小萱萱她说节假日她不称体重，过段时间下来了再称嘛，这倒也是个好方
1: 法。那你过个那个3到5天嘛啊，刚刚说了，先把那个水分啊什么的掉一掉啊。为啥水分呢？有的时候你平常摄入盐含量不是比较高嘛，大鱼大肉的鲜的，这个盐肯定不少啊，把你的水锁住，等一等啊，你真的就是等一等，然后不要迫不及待的就直接给自己就去，我就吃蔬菜了，就吃点什么水果沙拉，那你这样营养身体就跟不上， 本来
0: 蛋白质一定要保证。
1: 对，本来回来上班复工就已经够焦虑了，你要又不吃东西，那更难受了，这个人啊。
0: 所以今天是比较适合去吃顿这个漂亮饭的。
1: 嗯，吃点好吃的啊。
0: 嗯，老朽他说啊，拉肚子拉了5天，瘦了3斤。哎呦，这个你等于说拉的其实都是水了。
1: 都你以为你瘦了啊？没瘦啊。
0: 那不过你倒心也大，你拉肚子拉了5天，一般情况下你拉了1天了，你就应该要好好去医院里面看一下了呀，
1: 都要去挂个点滴，要查一下那个抽个验个血了。
0: 脱水的呀，这个你这个可很有可能它是秋季腹泻
1: 啊啊，
0: 诺如病毒或者是，
1: 哎呀，每天在那边拉肚子啊哈。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聊，这个假期你的体重是上涨了还是往下走了呢？
0: 嗯。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3: 不少车主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车子脏一点没关系，下雨了还能顺带冲一冲，不用频繁洗车。可大家不知道的是，车辆长时间不清洗，不单单是车漆老化难看，还会悄悄埋下不少健康隐患。车子停在户外，鸟粪、树胶、扬尘、花粉等会不断地附着在车身，开窗通风或者开启空调的时候，这些脏东西就会顺着风道进入到车厢内部，脚垫、座椅缝隙、空调滤网堆积污垢，遇上下雨潮湿的天气，很容易滋生霉菌螨虫。而一旦打开车内空调，霉菌孢子粉尘就会飘散在车厢空气当中，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干咳、咽喉发痒，过敏体质人群还会皮肤起疹发痒。鸟粪自带酸性物质，不光腐蚀车漆，风干后会形成微小的碎屑，如果被吸入呼吸道也会持续带来刺激。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车友，建议定期清洗车辆，不光是要冲洗车身，车内的脚垫、空调滤网、出风口要同步清洁打理，干干净净的车厢才能守护一家人的乘车健康。
2: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5: 为什么你努力减肥还是瘦不下来呢？努力减肥也不瘦，瘦下去了还反弹。胖子习惯检查单已经出炉了，赶紧来看一看，说的是不是你。第一点，吃东西很快，从开始吃到有饱腹感需要15到20分钟，因为吃得过快，会在这段时间内吃很多的东西，造成摄入过量，脂肪堆积，吃饱了可能还会加个甜点。第二点，喜欢碳酸饮料，在碳酸饮料里有大量的砂糖，过剩的糖会急剧提高血糖值，身体容易堆积脂肪，碳酸饮料简直就是减肥的灾难啊。第三点，在包里和桌子上常备点心，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去趟便利店，顺便买点点心，吃3顿减肥餐，吃1点点心就会化为泡影。第四点，喜欢吃自助餐，自助餐真是减肥者的灾难啊，吃自助餐就会吃很多没有必要的料理，导致吃多了造成脂肪堆积。第五点，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不能集中注意力吃饭，吃饱的中枢神经就会放缓，容易造成吃的过多的情况。第六点，吃完就睡，回家的很晚，从吃晚饭到睡觉之间时间间隔很短，但是理想是吃东西与睡眠要间隔3个小时，所以啊，想要减肥的话夜宵还是不要吃啦。第七点，有电梯的话当然要坐，很多人一天当中唯一可以运动的时候就是走路了，如果连上楼都需要坐电梯的话，那么难得消费卡路里的机会就没有了。第八点，驼背，胸部下垂，后背也有肉，肚子突出等等，整个人的线条就没有了，活脱脱胖子的模样。第九点，熬夜，睡眠不好，只有在优质的睡眠当中才可以让身体消耗能量，熬夜睡眠的质量降低，减少睡眠时间，这样的坏习惯都会让自己更加的发胖。最后一点，体温低，因为体寒体温低，代谢也慢，吃东西再少也会容易发胖了。以上这些想减肥的你都记住了吗？
2: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1: 给大家来放一下我们的电影券啊，万丰将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还是老方式进入我们的

0: 美直播间，关注朱继熙饰演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窗口，点击一下键盘键，切换成菜单栏看广播三个字，一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柔美直播间当中了。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哪位朋友老朽，哎，前两天拉肚子了啊，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老朽？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他看上电影。犒劳一下，
0: 缓解一下拉肚子啊！不是，这看电影还要能有这效果啊！反正恭喜一下老朽啊！10月15号之前先把那个券去现金券去领了啊！
1: 嗯。
0: 刚刚看到好运在发干饭人啊，
1: 他已经干上饭了，看到了，今天安排了草鱼，
0: 太硬了吧？
1: 烤鱼
0: 啊、你这一天天的吃，他说他
1: 太下饭
0: 了，没长胖，
1: 那倒也好，
0: 长不上，刚刚一样啊。
1: 哦，
0: 太羡慕你了，
1: 没有往下走这个体重啊、也没有长起来，
0: 嗯，不错不错啊，
1: 那你这个倒确实，你就可以放开肚皮吃了，感觉反正瘦也瘦不下去，胖也胖不起来，
0: 现在就吃吧，反正哈哈。看到小谷说下班了啊，这两天大家就包括一直在说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心情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一天的班也就上到这儿差不多了啊。
1: 嗯，我看了一下窗外，这个天都已经全黑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可能还得陪大家一会儿啊。
0: 就是说实在话啊，就是很多时候呢提醒大家这个穿衣啊什么的，尤其是在我俩下班那会儿啊，自己是能明显感觉到的，
1: 已经有点凉飕飕了，
0: 真正挺冷的、啊、
1: 就是跟夏天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夏天这个点就外面还是就是天亮着的，
0: 明晃晃的，
1: 太阳都还好，
0: 对，
1: 就慢慢的，其实过了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就会发现就天暗的真的是比较早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啊，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0: 对，
1: 因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我们上次做的访谈也是这样子，就是这段秋冬季节，十月份的时候就天刚刚要凉快下来，换季的时候，
0: 对，
1: 也是事故到多发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可能就是跟天暗的比较早，很多人就是比较急切，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急切的想往家赶啊，就是一着急，哎，可能一不小心就撞上了或者怎么样了，也有关系吧啊。
0: 嗯，
1: 这是我自己猜的。
0: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下班路上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朋友在通行啊。
1: 嗯。
0: 暗归暗，你这个远光灯不要打，我们正常城市道路都是能看得清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个远光灯一打，大家的这个通行效率慢，然后也不安全啊。对方的这个安全也没有顾虑到呢，你自己的这个安全你也确实也没考虑到啊。
1: 是的，
0: 城市不需要开。
1: 对，还有的话就是那个早晚气温真的是降低了，就大家多穿点儿。洋葱式穿衣法啊，
0: 对，
1: 里面一件 T 恤，然后外面呢薄外套，这样子可能这两天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穿搭啊。
0: 对，
1: 热了脱，冷了穿，希望各位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就不要感冒啦。
0: 对，看到 Joker 说下班到饭点了都不饿，一下午都在吃零食，你看这上班第一天，有朋友呢是忙死了，也有朋友呢一下午都在吃零食，
1: 他就不用工作吗？就边吃边
0: 工作，边吃边干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干嘛。还有好运说、我们也快下班差不多了，要结束了，也提醒各位都能够安全到家吧，行车安全是要注意，文明行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万风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风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诸暨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新建项目开工率实现100%，我市项目建设跑出实干加速度；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与实践圆桌会举行；开发区新地标，诸暨首座双塔斜拉桥建业大桥已通车；国庆假期，我市接待全域游客79.61万人次，沉浸式体验游成主流。浙 B A 诸暨队迎来2连胜。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下面是本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3: 我市持续推进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本土企业裂变升级项目与优质招商引资项目齐头并进，项目建设成效亮眼，各项关键指标位居绍兴前列。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0: 走进位于开发区的浙江伟焕智能制造基地施工现场，办公楼及厂房室内装修、铝合金安装等工序同步施工，现场施工繁忙有序。该项目自去年10月开工以来，施工方统筹人员与物资，紧抓

0: 设工期，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峰。
1: 工期的话要到明年全部完成的话，七月份左右。
0: 据了解，伟焕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10亿元，是我市内生裂变的标杆项目。作为国内挖机行业的领军企业，伟焕机械正通过这一省级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向智能制造高地发起冲击。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峰。
1: 我们将引进机械臂、智能机器人等装备，生产效率提升15%。目前我们国际市场占30%，预计投产后市场占率达到35%左右。
0: 总投资10.6亿元的恩康药业抗肿瘤新药生产项目工程建设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一期工程整体施工进度超过60%。恩康医药科技诸暨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蔡海洋。
2: 整体完成了总进度的话，应该是完成了60%左右。整体验收的话，基本上应该12月底，能够就是包括市政、网网绿化这些都能够正常完成。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我市优质营商环境的强力支撑。职能部门靠前服务，精准化解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难题。恩康医药科技诸暨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蔡海洋。
2: 诸暨这个政府部门对我们这个建筑行业的那个扶持力度，处理的就是这个雨污水排放的这些那个驳接点，再包括这个这红线类的那个就是那些点位的分布。再包括现在那个我们这个进度施工过程当中有些那个碰到的困难都及时帮我们处理的。
0: 一个个火热推进的项目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今年上半年，我是坚持以项目论英雄，以投资看担当，交出了一份量质并举的攻坚答卷。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达70.1%，居绍兴第二。新建项目开工率实现100%，组织申报9个省千项万亿增补项目，总投资118.7亿元，成功举办第二届项目谋划擂台赛，新摸牌储备1元以上项目97个，两重两新及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储备达107个。上半年累计到位各类资金43亿元，绍兴第二，7个项目列入2026年第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绍兴第一，获奖励用地指标211.6亩，是发改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黄燕飞。
3: 我们将紧扣国家6战网战略布局，以更高站位、更强攻势打好项目攻坚主动战，以增量战建设、增量战谋划的总体思路，科学配置3个优先，着力提升民间投资项目占比，力争储备重大项目300个以上，总投资3000亿元以上，重点聚焦国家政策，全力推动智库的51个两重储备项目、26个两新储备项目、43个政策性金融工具储备项目，确保项目对得出、报得上、争得到。
4: 近日，第8期对话枫桥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与实践圆桌会在枫桥学院举行。来自市内外从事家庭家教家风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家庭家教家风融合发展主题开展研讨。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来自安吉、义乌、诸暨本地的实务工作者代表们分别从家事审判诉前调解、家庭教育体系建设、家事心理疏导等角度分享地方经验，专家学者则从理论层面出发解读政策法规，深入分析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家庭家教家风融合的内在逻辑。大家认为，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枫桥经验视野，本质上是将预防化解矛盾的关口从村社、镇街进一步迁移至家庭，形成小事不出家门、家庭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新格局。市妇联权益部部长殷敏丽
5: 针对家事纠纷，我们妇联创新推出了妇联家141基层自治模式，重点在资源整合、部门联动、队伍提升上下功夫，那么搭建起了前端收集线索、终端统筹处理、后端闭环帮扶的一个全链条家事治理体系。
0: 绍兴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博士孙步凡。
6: 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党建营。

0: 群众路线三支融合，源头防治，就地化解，落实到家庭场域，就是坚持家庭主体地位，推动治理关口前移，从事后调解家庭纠纷转向事前涵养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全社会的好风气。
1: 近年来，我市深耕和睦家事品牌，推动家事治理从末端化解向前端预防延伸，把家庭这个最小治理单元激活为基层善治的坚实基点。本次圆桌会既展示了诸暨以枫桥经验赋能家事纠纷化解的鲜活样本，也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2: 近日，位于诸暨开发区智能市区

0: 叶大桥已通车，该桥是开发区的新地标，也是我市建设的首座双塔斜拉桥。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1: 大桥总投资3亿元，全长1117米，采用双塔斜拉桥设计，其中桥梁段长588米，按照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该桥横跨浦阳江，直接贯通建业路与新农路，大大缩短了通行时间。市民楼立孝：
2: 以前我们绕一下要20-30分钟，现在开通了，对我们出行很方便了，我们走过去只要几分钟了。
1: 建业大桥西起桃珠北路交叉口，东至济北路，采用钢塔钢梁双塔斜拉桥，引桥采用现浇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该桥于2024年12月初开工建设，今年9月30号实现竣工验收，工期较原计划竣工时间提前4个多月。是经开城市有机更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阳：
3: 是连接智能世界之城一江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随着人流、物流、各类产业要素加速流动，有效激活片区发展活力，赋能片区整体提质增效，方便周边企业职工、群众出行。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各类体验式游玩项目受热捧，游客参与山水实景互动、开蚌寻珠、体验山野手作，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旅途乐趣。国庆假期接待全域游客79.61万人次，同比增长9.28%。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1: 位于焕东街道盛兆坞一村的山上陶家成为了国庆假期的热门体验地。零碳植物工厂内，游客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亲手挑选新鲜虫草，挖开泥土，洗净装盒，沉浸式体验虫草采摘的乐趣。小朋友张金晨：
4: 是我第一次挖虫草，体验感非常好。
1: 在陶家乡学院，一组组家庭一字排开，大人小孩齐动手，选中药、捣碎、装袋，一个个芳香四溢的手作香囊就形成了。宁波游客乌尊叶：
5: 我做了一个助神安眠的香囊，发现山下陶这里乡村娱乐的体验感非常强。那我们还有自己手作的活动，能够有一定的收获带回去。
1: 这个假期，山上陶家推出丰收嘉年华系列活动，游客可以拿着寻宝地图打卡集章，在丰收市集品尝当地美食，享用虫草咖啡，体验虫草采摘、香囊制作、宋式点茶等项目。据统计，国庆期间山上陶家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山上陶家工作人员何延苗：
6: 这几天啊，因为那个客流量就爆满，就是已经有点限流了。都是小孩的项目呢，就是上面是挖矿，还有一个就是挖虫草，这两块比较多。
1: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五蟹景区 NPC 上线，引导游客在山水间沉浸式入戏。山下湖开蚌寻珠，让游客收获专属珍珠惊喜。西施故里乡村道地好戏上演，焕江夜游尽显浪漫。国庆假期接待全域游客79.61万人次，同比增长9.28%，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国庆假期，2026浙比 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诸暨队分别在客场和主场战胜衢州和玉环队，迎来2连胜。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1: 10月6号晚，诸暨队在西施篮球中心迎战玉环队。开场后，玉环队抓住诸暨队失误，打出火热三分手感，取得领先优势。此后，诸暨队依靠篮下杀伤，三分远投紧追比分。半场结束，诸暨队以43-39领先玉环队。下半场，诸暨队依旧保持优势，最终以87-75战胜玉环队。继二号客场战胜衢州后，取得小组赛阶段2连胜。诸暨队球员蒋关阳：
7: 首先全队做好了这个战斗的准备吧，然后每个人都全力以赴，每个人上场都很拼，然后大家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嘛，1+1=2。
1: 精彩不只属于场上球员，也属于看台上加油助威的啦啦队和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幕后工作人员。诸暨队球迷殷玉迪：
8: 心有所念，方能行远。我们要相信他们，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都是诸暨队，我们是诸暨人，我们会一直支持他们的。只要他们就是能够打出我们的诸暨精神就可以了。
1: 检票志愿者何哲杰：
9: 今晚观赛球迷比较多，我们提

0: 到岗，认真做好检票核验，引导大家有序进场，减少排队等候，给球迷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燃创乡村携手共赴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落幕。来自我市城宅的兰乡建民总经理王方问带着茶产业项目，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与共赴成效，斩获燃创乡村携手共赴示范项目，这也是我市唯一入选的示范项目。
2: 日前，黎浦中学举办百年校庆，各地校友欢聚返校，活动现场举行蔡元培铜像揭幕仪式，知名校友带来专题讲座，校友们参观校园，合影留念，体验校园食堂，重温青春岁月。据了解，黎浦中学始于1826年的益智书院，历经书院、新式学堂、战士补习中学等时期，培育出冯骥、于任天等杰出人才，是浙江省百年名校。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英杰、刘纯播音，感谢各位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6: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6: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6: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6: 田园人家。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新闻专题。近日，东河乡举办枝江同心石榴红非遗戏曲文化推广活动，活动为期4天，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弹为纽带，融合中秋民俗体验与共赴农产市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文化振兴深度融合。在活动开幕式后，文化传承篇率先登场，绍兴市集西路乱弹传承人及团队表演经典曲目《双阳公主追狄青》，浓郁乡土唱腔赢得阵阵掌声。现场还发布现代说唱与西路乱弹唱腔融合的新曲《双阳追将》，老戏新唱引发年轻观众共鸣。随后，相关部门为卓秋平扬水局及诸暨市十里坪西路乱弹艺术团发放教学聘书，进一步夯实非遗传承师资力量。绍兴市集西路乱弹传承人卓丽林，
8: 让更多的人来聆听它，来喜欢它，以及来传承它。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走出诸暨，然后走出浙江，让更多的人就是来知道我们西路乱弹，让它这个小剧丛能够发扬到一个大剧种。
7: 在接下来的同心欢聚篇，藏族舞蹈、古乐、诗歌朗诵、民族服饰走秀等节目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同台演出。活动现场，文创市集和共赴农副产品市集同步开启，市民游客纷纷体验孔明灯放飞、月下猜谜、对诗投壶等项目。 在共富农副产品市集上，香榧、竹笋及其衍生产品等东河特产集中亮相，展示当地土特产富融合发展的成果。

0: 东河乡党委委员张迪清。
1: 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把我们的非遗文化，把我们的土特产，把我们的文创产品进行一个结合，通过我们一个戏曲文化推广的带动，来吸引我们在外的周边的群众能到我们东河来走走看看，来拉动和促进我们东河的一些土特产的消费。
0: 他山之石，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新塘村海拔数百米的高山上，藤蔓间挂满了饱满的猕猴桃，清香四溢。往年果农常为销路发愁，如今他们心里却格外踏实。这份踏实很大程度上来自村里的村委会副主任党员叶玉红，一个连续九年义务帮村民卖猕猴桃的带货大姐。来听武义台的报道。
2: 过去由于地处深山，信息闭塞，新塘村的果农们只能挑着担子到镇里甚至更远的同情镇挨家挨户叫卖。转机出现在叶玉红身上，果农周攀才说，
3: 他为农户很好的，他每一年为农户都推销好几万斤的，我基本上都是他买去的，帮我推销的，都是真心的感谢他的。
2: 叶玉红帮农卖果的契机源于2017年一次偶然的买果经历。
4: 打那个果农，他说在同情卖，我说你怎么卖的，他说我挑着卖的，挨家挨户买的，有时候十几斤二十来斤，卖的不多的。我说那你今天有多少，他说运出来100多斤。我说行，我帮你卖，那我也没卖过嘛，我就发朋友圈嘛。
2: 九年里，叶玉红带着果农改良品种，淘汰了口感差、销路不好的老长果，换上了清甜可口的红心品种。每年采摘季，他坚持每天只发当天摘的最新鲜的果子，为了保证品质，甚至宁可晚几天接单。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新塘村村委会副主任党员叶玉红说：
4: 我是感觉这个时间柳树上果子柳多一点，那个甜度肯定好一点的。他们真的这么辛苦，都掉在地上，总共100来斤，捡出来20多斤全部你要吃掉的，看看也太难受了，总想把他们每一个果子早点卖出去，损失最少一点嘛。
2: 镇里专门腾出一幢房子供叶玉红免费使用，宽敞的空间让分拣包装流程顺畅了许多。每到发货量大的时候，村民们和果农们都会自发赶来帮忙，有人称重，有人套袋，有人装箱，分工协作。
4: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是大家在干的。
2: 如今每天少则500-600斤，多则1000斤的猕猴桃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从挑着担子串巷叫卖，到朋友圈吆喝，再到如今形成稳定的销售网络。叶玉红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为新塘村的高山猕猴桃趟出了一条甜蜜突围路。
0: 健康与养生，牙医每天在门诊劝说患者拔智齿时，总会听到一些不愿意拔的理由，比如担心拔智齿会让人变笨，觉得不痛不痒就不管它，或者认为牙快掉光了再拔就没有牙咬东西。这些原因五花八门，但都源于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拔？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认识自己口腔里的智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智齿的本名是第三磨牙，位于从口腔中线起向左或向右竖的第八颗牙齿。它获得智齿这个昵称，是因为萌出于接近成年或成年后，被认为在身心逐渐成熟的阶段。其实，智齿与智商没有一点关系。随着人类的进化和饮食习惯的变化，智齿也变得可有可无，开始自我放纵的生长。一个人可以拥有0到4颗智齿，每颗智齿的形态还可能天差地别，不像其他牙齿一样规规矩矩，有的住在骨头里不问世事。有的兢兢业业分担咀嚼负担，有的和牙龈没搞好邻里关系，不时兴风作浪，让你脸肿牙痛。最可怕的是那些偷偷躲在其他磨牙旁边歪着身子开着细菌养殖场的。对于破坏牙齿健康的智齿，牙医建议拔除。以下五种情况尤其需要拔除：没有对应咬合牙齿的智齿，这样的智齿由于没有咬合牙齿的阻挡，会逐渐伸长，并与旁边的牙齿形成身高差，易造成食物嵌塞，促进细菌在牙缝中附着。它不仅没有咀嚼贡献，还会把旁边的好牙变成龋齿。可能到牙神经发炎时，你才会发现，此时曾经的好牙连牙神经也无法保留了。生长方向不佳的智齿，这种智齿无论是斜的还是躺着的，都走上了细菌养殖液的歪路，同样会让细菌腐蚀旁边的牙齿，反复引起牙龈肿痛的智齿。牙齿萌出需要过程，

0: 当部分牙龈覆盖在牙齿上面时，会形成盲袋，清洁不佳可因细菌积聚导致冠周炎，从而出现肿痛。一般在牙齿完全萌出后，不出剩症状即可消失。如果肿痛反复出现在智齿位置，大多由智齿萌出方向不正导致。反复的智齿冠周炎，轻则牙龈肿痛，重则可引起头颈部组织间隙细菌感染，发生大面积龋坏牙髓炎或根尖周炎的智齿。对于这样的智齿，均建议拔除，因为能烂成这样，说明清洁难度大或重视程度不够，且非拔除治疗后重新发生龋坏或根尖周炎的风险更高。需要矫正等治疗的智齿，除基因决定智齿生长方向外，颌骨先天及后天的发育不足以容纳所有牙齿，也会导致智齿甚至其他牙齿长歪。为了获得排齐牙齿的足够空间，一些无功能或功能相对不重要的牙齿就需要拔除，如智齿。总之，危害口腔健康的智齿有着不同的姿势，牙医都是用健康发展的眼光去判断每一颗智齿的去留价值的。如果不想牙齿为患，请回答支持拔除。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各位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节目。最近浙江的天气却像开了高光滤镜，秋高气爽，持续闪亮登场，阳光大方营业，天空蓝得透亮，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美景。不过呢，好消息也有一个小脾气，这就是昼夜温差十分大。这两天我省大部分早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0至13摄氏度，仿佛快进入到了初冬一般，轻轻松松创下半年来新低。早起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默默翻出了压箱底的外套？但是别急，等到太阳一发力，白天最高气温又会一路升至25到27度，不少地方的温差足足15度以上。早晨如同初冬，中午则像初夏，一天仿佛过完四季，简直比翻书还快。这时候最聪明的穿搭法则就是洋葱式穿衣法，薄外套、长袖、短袖层层叠叠，热了脱，冷了穿，灵活切换，风度与温度全都要，别嫌麻烦，这是应对一天四季的终极秘籍。未来十天，咱们浙江全省大部呢都是晴多雨少，气温平稳的，像一首舒缓的秋日小调。总体来说，白天气温稳中略有升，而且呢小变化不断，我们灵活应对就好。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您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富可思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3: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4: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浸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6: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7: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

0: 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文物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一号到六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9: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

0: 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9: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3: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4: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1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0: 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岩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3: 红叶这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4: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5: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 其所谓的

0: 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2: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3: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4: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

0: 次7.84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0: 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982， 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2: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小美太厉害了，怎么了？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两性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
3: 匹配同城。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在书里呀。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笑>
5: 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语稠。
6: 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有时候看起来有一些书对我们的生活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读一读也未尝不可。因为在我看来，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情， 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还能够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当中的一些了不起的变化，也许就来自于这种时刻。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萧胜的作品，叫做《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这本书是以 笔记风格以小故事的形式讲述明朝百姓的语言、衣着、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百态，将明朝的大历史融入到一个一个小故事当中，引经据典，轻松说史，展现了一幅浓墨重彩、包罗万象的明朝生活大画卷。 那今晚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

0: 来自于新华先锋的刘钊跟我们来分享。当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关于明朝啊，我想知道大家熟悉哪些和他有关的作品，比如说影视剧或者是书籍等等啊，明朝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印象啊，还能不能说上几句。稍后我们就一起啊打开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和各位来分享这本书。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朝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用阅读宠爱自己。
0: 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一本书。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刘钊啊，我们请刘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先锋的编辑刘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很有特色的一本小书，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
0: 为什么说很有特色？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自然就会明白啊。
2: 对，
0: 这本书描述了明朝上至皇亲贵胄啊，下至市井小民的生活。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已经听到了，包括了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啊、入学出仕、婚丧嫁娶等等。来，刘钊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
2: 好的。首先看到这个书名啊，大明梦华，那么有的读者朋友们可能就会有所感触，因为我们知道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作品，也描写北宋时期开封的这个市井风貌还有百姓生活的，是东京梦华录。
0: 对，
2: 我们这个书名我在起的时候呢，也是想到了这个点子，借用了一下这个古人的智慧，起了一个大明梦华。那这本书呢，是刚才小马老师也有所介绍，是通过这个以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古代白话文笔记体的形式，以小故事的这种方式来讲述明朝百姓的语言、衣着、饮食，包括出行旅游、娱乐，以及文化、读书、节日等等等等，共分九大章节那么呢，这展示出一个非常富浓墨重彩的一个明朝生活画卷，那为读者是全面展示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这么一个大时代，也是我们在一般的古装历史剧中看不到的名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些有关明朝的历史的书包括非常有影响力的明朝那些事儿，其实是明朝朝堂之上的那些事儿，仅限于这个皇亲贵族仅限于这个宫中朝堂之上这些大的方面的事情，
0: 那是市井百姓是
2: 对对对，关于底层的这些老百姓市井百姓的生活市井小民的这些喜怒哀乐，那涉及的比较少。那可以说我们这本书呢是更加接地气了一些，展现了一个大多数读者不了解的这个更底层的一个明朝生活的一个全貌。
0: 没错没错，通过九章详实的一些内容，介绍了方方面面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介绍了衣食住行的文化娱乐的，包括这个婚丧嫁娶等等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写法也很有意思。
2: 是，
0: 作者是先根据史料写一篇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演绎的故事，
2: 对，
0: 有一些你一看就知道是他自己想象中的，
2: 对，
0: 但是他这个是基于史料的，
2: 是基于史料的，然后有自己演绎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对，
0: 然后接下来他是再引出具体的一些考证
2: 对，
0: 比如说咱们开篇他会说到，就是明朝的时候大家说什么样的话，
2: 对对对，
0: 他会先说这个因为话所以
2: 引起了一些笑话对，
0: 引起的一些故事，对，笑话等等，再来说他考证之后大家会说什么样的话等等。你看
2: 对
0: 他每一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体力，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因为比较枯燥的说史严肃的说历史这种方式可能更为我们普通读者、大众读者所能接受。
0: 好，这样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请大家来听一听对这本书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
3: 大明梦华讲述你不知道的明朝生活，该书以明代笔记的风格，以小故事的形式讲述明朝百姓的语言、衣着、饮食、住所、出行、文化、娱乐、节日、职场、官场等生活百态， 将明朝大历史融入到小故事之中，引经据典，轻松说史，展现出一幅浓墨重彩、包罗万象、生

动活泼的明朝生活大画卷，仿佛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作者萧盛在写作时特意的以明朝人角度介绍明朝人的生活，立体的还原了一幅生动的大明山河，使读者看到一个如火如荼的大明时代。

0: 常人说什么话啊？我们先来说这个说话吧。啊，
1: 对。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变化，也是精神自由的一种体现，也是这个朝代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的明朝是更加开放和更加自信了啊。这个呢，那古时候有这个父母在不远游啊，所以说在明朝的时候呢，旅游已经大家已经不太受这个思想的禁锢了，受到这个经济、思想和法律的影响，明朝的百姓啊，都开始这个。走出家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一些游记我们也可以能看出来，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呢，不只是文人，那普通老百姓啊，在这个旅游黄金期的时候也去出行，也带动了这个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还有文化。那我们知道非常著名的这本《徐霞客游记》就是明朝写成的，
0: 没错，
1: 对。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怎么又堵住了？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以说的。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百 r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白蜡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白蜡的四 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四 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白蜡的四 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1: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

0: 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3: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昨天咱们诸暨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一到，秋意更浓，早晚的凉意也会越来越明显。先来看一下今天，今天我是多云。

0: 气温是14到26度。目前来看，天气舞台阳光几乎是全程在线，大家可以趁着这波持续晴好，抓紧把被子衣物通通拿出来晒一晒。天气也不燥热，白天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不管是出门散步还是逛公园都很舒服。不过要提醒大家，气温起伏大，早晚和午后完全是两个感觉，大家还是要灵活穿衣。秋季小贴士送您两点：第一，穿衣别只看太阳。很多人会犯一个错，出门看太阳很好，就只单衣一件，等到清晨出门或者是傍晚回家，冷风一吹立马打喷嚏。这边给大家一个穿搭小妙招，采用叠穿大法，就是洋葱式穿衣法，里面一件薄 T 恤，外面搭一件薄外套，白天热了可以脱掉，一早一晚及时穿上，灵活应对温差。第二，秋燥也别因为晴天就放松警惕，秋燥已经是悄悄上线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温水，少吃辛辣食物，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好，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愿您天衣有度，补水有方，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范主任说来挺奇怪的哈，人到底为什么会长疤呀？
7: 其实是这样，这个疤痕呢和愈合这两个过程密不可分，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可以说是没有疤痕就没有愈合。那么但是这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愈合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它愈合好了就停止了。那么疤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弹力纤维的增长，它到了那个时候呢，它老是不停一直在长，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疤痕。所以说疤痕和愈合密不可分，但是有的是我们需要的，过度就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了。我们人类在有一个阶段是可以不长疤痕的，是胎儿时期，叫无斑痕愈合。那么生出来以后它就会长这种疤，在胎儿期间是不长疤的。那么另外呢，像一些像老鼠啊，像猪啊，这些动物它的愈合是不长疤的。其实这个疤呢，我们是伴随的愈合过程当中都会有的，在斑痕的愈合当中或者在伤口的愈合当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点的话，可以最后实现无斑痕愈合，是不留疤的。
6: 好，那在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因素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疤痕看起来比较浅，不影响我们呢？我们通过一组道具帮您来明确，请上道具。那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7: 这个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的疤痕。
6: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疤痕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留下的？
8: 这个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呢，因为我身上也有这个疤痕，我觉得像烫的比较多。
6: 嗯，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8: 对对对对，
7: 这个还真不是烧烫伤留下的疤痕
8: 啊，
7: 这个疤原本可以不留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疤痕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她走进我诊室的时候，看着是一脸的委屈啊，她支支吾吾半天都不说什么怎么回事。后来我一问她呢，这个疤痕呢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形成的。那么这由于这个疤痕呢，他逐渐他越来越自卑，那么甚至呢不敢跟同学们一起去洗澡，不敢找男朋友，已经2年多了，这疤痕越长越大。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胸前啊长了痘痘，长痘痘以后他就爱挤爱抠，结果导致这个部位是越长越大，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片的疤痕。
6: 啊，挤痘痘挤出了这么严重的疤呀？
7: 是的。
6: 可我们都有挤痘痘的经历啊，也没有留下这么严重的疤呀，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7: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部位， 它主要原因就是特殊的部位，我们有些特。

0: 特殊的部位呢，就是特别爱长疤。
1: 这些部位特殊在哪里呢？它是皮肤特殊，还是它的结构组织特殊才容易长疤？是怎么回事？
0: 那么这些部位呢，主要就是张力过大。你比方说啊，我们胸前这个部位啊，那么尤其对于女性，它两侧有乳房向下外侧去拉。另外有些肌肉发达的男性，他也是啊，张力非常大。那么张力呢，实际上就是导致斑痕增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些部位都是张力大的部位。
1: 皮肤也是有弹性有张力的一个组织
0: 啊。是的，
1: 大的这个部位就容易产生疤痕哈。
0: 没错，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呢，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请上道具。范主任，这个道具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0: 这个道具是这样的，这个呢表面就是模拟我们的皮肤，那么这个深层的这个颜色呢就模拟我们的皮下组织。正常情况下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切口啊，我们在愈合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皮肤啊，皮下呀，它会产生弹力纤维。弹力纤维呢，它是我拿这个蓝色的就来模拟这个弹力纤维啊。我们正常的弹力纤维呢，就相当于就像家里这个粘胶布一样，弹力纤维就像胶布一样，就把这伤口啊给它粘上，
1: 是帮助伤口来愈合的。
0: 帮助伤口来愈合的，这个就是弹力纤维啊。帮我们把这个伤口给拉拢了。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医学上呢，最终的情况就叫一类切口甲基愈合，就最后长得会非常好，这个疤呀基本上就像您说的看不见。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张力特别大，你看比方说这个张力很大啊，好，这个呢就是张力特别大的情况。伤口呢就是特别难愈合，弹力纤维拉拢它就比较困难，这时候我们身体就长出了这个很多的弹力纤维，伤口啊就给我们身体发出了信号，说我这儿拉不拢了，你多来点弹力纤维，那我们伤口就有很多的弹力纤维长在这儿，
1: 得需要增援呀，
0: 得需要增援。您看，
1: 这弹力纤维本来是一个好的物质，是不是？
0: 对，
1: 它是帮助皮肤能够更快更好的愈合的。
0: 对，这个地方啊就长得又多而且还又乱，在这个张力小的部位啊有三根，那么也就能拢上了，伤口呢就长上了，身体产生弹力纤维就够了。那么在这个张力大的部位呢，那可能就要它产生弹力纤维就得多，那么三根就不够了，可能五根六根七根八根才能把它拢上。这就是张力大的部位一个愈合的情况。那么疤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弹力纤维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最终的结果弹力纤维它就会形成斑痕，这也就是张力导致斑痕的原因。
1: 对，其实说白了哈，本来长弹力纤维呢，从弹力纤维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目的是好的，是想帮助伤口愈合，但是对于张力比较大的这一块皮肤来说呢，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虽然也用到了这个弹力纤维，但是呢弹力纤维它增援的太多了，那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在我们皮肤上呢就会形成可见的明显的斑痕了。除了我们这个脖子胸口之外，身体还有哪些其他的部位也是属于皮肤张力比较大的，咱们得格外的留心。
0: 那比方说耳垂也是一个容易长斑痕的部位，耳垂。那么比方说上臂双上臂也是一个容易长斑痕的部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肩胛这个部位也容易长斑痕，包括后背啊也是特别容易长斑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老百姓要方便大家记呢，就是一个毛巾的巾字正中正前方和后背的脊柱，那么包括两侧的双上臂前面和后面都是容易长斑痕的，刚好是一个毛巾的巾字。这些部位都是我们需要保护的部位，容易长斑痕。那么如果长在一些特殊的部位还会影响功能，
1: 所以在这些特殊的部位一旦要是形成斑痕的话，不光会影响美观，而且还会影响到某一些功能。
0: 您说的特别对，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举个例子，前胸吧，前胸这个部位我们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啊就要穿上大背心儿，因为这些部位哪怕就是蚊子叮了都容易长斑痕，所以一定要保护这种特殊的部位。比方说呢，如果是个小孩，那么他的腿上长了斑痕，甚至啊会影响他的发育，因为这个斑痕拽的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一侧腿上长了斑痕，那么小孩在发育的时候他比那个骨头的那个力量都大，那么就可能这侧的骨头正常长，而这侧的骨头它就会长得就会短，所以就会形成这种高低腿。

0: 所以说呢，这些特殊部位的斑痕，这些特殊部位一旦有了伤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具体的介绍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部位的伤口呢，才可以更好的来减轻斑痕的出现。刘善，你来看一下第二个道具哈，如果这个是模拟留下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1: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0: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

0: 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
2: 零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中国还有了，他就会帮自己解决公司的困境。聚会结束时，阔太太们合照，背香奈儿的顾家只配站最边上。最后，其他太太发朋友圈时，还把他给截掉了。虽然憋屈，但是顾家对融入太太圈还是充满了期待。他斥巨资购买了一个限量版名牌包，终于成功出现在太太圈的照片里。这让顾家深深以为自己已经成功融入了太太圈中，加过微信的都是自己的人脉。所以当李太太透露有个茶厂有利润，在售卖的时候，他直接跌入了这个圈套中。顾家倾家荡产300万，换来了一个亏损的茶厂。这次打击也终于让顾家放下了之前所有对别人的期待。和太太圈决裂那天，他说：“一直觉得自己有捷径有靠山，这叫价值观扭曲。像我一样，总有一天要被纠正的。”是啊，如果这世上真有什么捷径的话，那这个捷径一定是提升自己。提升自己远比期待别人更有用，只有自己厉害了，才会让别人不随意对待。再次看到王太太的时候，顾家正在超市里推销茶叶。从王太太口中，顾家得知太太圈的那几位太太，有人被拆穿谎言，有人被出轨，有人事业失败。当你开始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挤破了脑袋想进去的圈子只不过是一个笑话。当看到顾家推销茶叶比较困难时，王太太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超市的老板认识？”顾家拒绝了，这次他想通过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茶厂经营得有声有色。正如他后来给儿子说的那段话：“在你漫长的人生里，你还会遇到很多傲慢无礼的人，甚至还有可能遇到个别心怀鬼胎、恶意加害你的人。对他们，最好的回击和防御，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强大到你可以忽略他们，兀自前行。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当你一味地将期待放在别人那里时，他总是不会让你好过。适当降低对别人的期待，反而可以找回自己的力量，牢牢地把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将自己变强，真的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烦恼。当你的内心强大了，你就不再害怕孤独，不再期待有人陪伴。当你经济独立了，你就有底气解决问题，不再期待有人帮你。只要你足够强大，把期待降到最低，所有遇见的都会成为礼物。点个再看，即便无人可期时，愿你也能从容走过寒冬，迎来春暖花开。

0: 是要拿捏有度。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玛莲娜是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每当她穿着裙子，踩着高跟鞋，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时，就会自成一道风景。可这种美丽却给她带来了灾难，伤人。管好嘴巴是一项该终身学习的课题。就像海明威所说，我们花了2年时间学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懂与不懂，不多说；知与不知，不瞎说。逢人不说人间事，才是人间无事人。季羡林先生说，一个人倘若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消化人世悲喜，纵然会经历坎坷，也必能得到一定圆满。一个人的情绪好坏，往往决定了他眼中世界的样子。好的情绪让人赏花开锦绣，叹杨柳依依；坏的情绪却让人悲花谢凋零，怒柳絮纷飞。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唐朝名臣娄师德一生2度拜相，名震朝野，他的情绪管理能力被后人广为称赞。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到代州为刺史，临行前娄师德问他，我是宰相，你也担任州牧，这样的荣宠难免会招人嫉妒，要怎么样才不招来祸端呢？弟弟答道，我会控制情绪，不与人为恶，今后即便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也不还嘴，只自己默默把口水擦去。娄师德摇头说，非也非也，别人朝你脸上吐口水是对你发怒，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这会更加激怒对方。正确的做法是，你要笑着接受，让唾沫不擦自干，这便是成语唾面自干的来历。娄师德是这么教育弟弟，他自己处事也是以此为准。资治通鉴里曾记载，一次娄师德与一个同僚一同上朝，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行走缓慢，同僚多次停下来等他，他还是赶不上来。同僚生气之下就骂道，你这个乡巴佬怎么如此之慢？娄师德笑道，师德不是乡巴佬，谁是乡巴佬？说的同僚的怒气瞬间烟消云散。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过这样一个理论，人生中10%的事件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90%则是你对事情如何反应。
1: 分享在路上所听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今天早早的第一位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算一下应该又是呐喊大哥哈、他真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融媒直播间问呐喊大哥是不睡觉的吗？
2: 是啊，
1: 今天还后半夜来的，两点多过来的。
2: 是啊，今天呐喊大哥也是依旧抢到了沙发啊。然后呢，川富也来的挺早的，也来打卡报道了，也晒了他的早餐啊，有2个煮鸡蛋，1个包子，还有右上角这是烤饺子吗？啊，煎饺还是烤饺？
1: 煎饺。然后咸豆荚，我们朱姐又是早餐的标配啊。来那个看到徐姐姐的消息了，打卡打卡，早交通打卡，送孩子上学去了。徐姐姐，你要自还要再熬个几年啊？加油加油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
2: 然后再说啊，滴水岩跑坡13公里完工，山下吃个早餐。
1: 滴水岩那边跑坡啊，这不容易啊。这个跑坡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水准的。
2: 是的，
1: 山下来吃个早餐。燕双飞姐妹早交通打卡，静姐辉总早上好，痞子痞老板也来了啊！易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啊，都来打卡了。
2: 白菜还有24 Kobe 都是晨起打卡上班了，
1: 欢迎大家啊！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气有点反常？是不是一边享受秋日的美好，就没有去感受这一点？但最近天气真的是有点反常，明明到了寒露节气，本来该慢慢转凉入秋，但很多地方却暖乎乎的，完全没有深秋的含义，反倒像回到了8、9月的一个初秋。
2: 嗯，没错，而且呢，今年的台风也是格外活跃，后续呢还有新台风生成的可能。今天我们一起好好唠唠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重磅的一个长期气候预报。
1: 嗯，今天收到一个寒露，昨天不是已经寒露。

0: 啊，寒露呢也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一个节气。那么按照往年的天气规律，进入寒露以后呢，白天就会变短，日照会变少，热量跟不上消耗，气温就会快速下跌，北方也会大面积的入冬，南方也会彻底迈入深秋。那目前看了一下天气云图，像我们国内的话，呼和浩特他们那边已经率先入冬，也成为全国首个入冬的省会首府城市。
1: 还挺早的啊，但今年的寒露可以说完全是假寒露，目前冷空气势力特别弱，而且只影响了北方小片区域。未来三天，黄河以南大部分地方都不会被冷空气波及，气温还会稳步回升，不少地方啊，这个最高温能够冲到30摄氏度以上，还是暖意满满的，体感跟8、9月的舒适初秋一模一样，完全没有那种深秋的清冷感。
0: 不过大伙儿也千万不要被白天暖阳给骗了，因为受晴空辐射影响，从国内多地来说，像北方那边它早晚的温差是特别大，西北、华北、东北有很多地方昼夜温差能够超过15度，局部地区甚至可以达20度，白天他们那边穿短袖刚刚好，早晚一出门风一吹就凉飕飕的。有没有朋友错峰要前往那边游玩，那一定要记得带上衣服，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
1: 降水方面呢，近期整体也比较平稳，今天2天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好天气，中东部全程晴朗少雨，干爽舒适，唯独西部地区跟海南会有降雨，尤其是海南受到地势和风力影响，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当然了，这也挺正常的，海南的琼海、万宁、陵水等地9到10月份呢，本来就是全年雨水最为充沛的时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上台风的一个动态，目前看到海上有两个台风同时比较活跃，分别是28号的台风诺洛，还有是29号台风小熊。其中这个台风小熊它也会持续的变强，明后两天就会升级成为超强台风，达到它最强的一个状态。
1: 当然了，这两个台风的全程不会影响我国海域啊，大家也不用慌，对我们的生活呢是没干扰的。但今年整体台风情况确实很特殊，可以说妥妥的台风大年。
0: 今年确实是一个台风的大年啊，截至目前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了29个台风，比常年平均的一个数量多了足足有11个，这个数量偏多，强度偏强，这也是今年台风的一个最大特点。而且呢，今年台风的寿命其实它都特别长，有3个台风先后登陆咱们国家，它的一个寿命都已经超过了12天，可以说这个比常年平均寿命要长很多，是常年平均寿命2倍多。
1: 对，再加上台风残余云系的持续影响，这台风呢对我国沿海和内陆的影响时间更长，范围也更广，更关键的是呢，台风数量大概率呢还会再加一个。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那未来的10天，西北太平洋可能还会再生成一个新台风。如果预报兑现的话呢，今年台风总数啊就会突破30个了，创下今年的新高。
0: 除了台风，还有重磅的一个气候消息值得我们关注。就目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在快速发展，预计呢11月的前后就会正式的形成，而且也会成为有气象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了。
1: 那监测数据显示啊，9月开始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就持续飙升，多项海温指数已经突破了3摄氏度，增温速度和强度都远超了1982至1983年、1997至1998年和2014至2016年这3次典型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预测呢，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强度将会达到3.2至3.5摄氏度，也是远超此前2.8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
0: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厄尔尼诺，哎，说了主播说了很多次了，是的，我们说了很多次，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厄尔尼诺离我们很远，其实啊它那个影响会持续很久，而且是有明显的一个滞后性。这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在11月它会达到一个峰值，然后呢明年的春夏才会慢慢的消退，但是呢它带来的一个气候影响会持续的发酵。最为关键的是啥呢，就是明年我国长江流域出现大范围流域性洪涝的风险是非常高。
1: 是的，具体来看呢，像今年秋冬的天气走势基本确定，秋季中东部大部分地方雨水是偏多的，而江南西南东部的降水量比往年多了5到8成。华西的秋雨也是呈现一个南多北少的特点，后续仍然会有1到2个强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冬季整体气温偏高，但天气起伏特别大，而且呢阶段性的强寒潮啊，包括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也会频繁来袭，冷暖切换很剧烈。
0: 专家也科普了厄尔尼诺超长待机的一个原理，我们大家可以把印度洋当成是一根蓄电池，然后呢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印度洋就会不断的吸热储暖，等到 厄尔尼诺结束以后呢，储存的热量就会慢慢释放，持续影响大气环流，把这个气候效应延续一整年。
1: 这效应呢也会直接影响各行各业啊，像农业上，明年长江及以南地区的强降水、洪涝、滑坡、泥石流都会多发，会严重影响水稻种植。北方黄淮海产区则容易遭遇高温干旱，威胁小麦和玉米的生长。除此之外呢，极端天气也会打乱电力负荷、物流运输、户外的施工节奏。南方湿热环境也会增加蚊虫，
0: 它可以遥控千里之外的大西洋。今年那个北大西洋的话格外安静，几乎也没有什么强风暴，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是酸痛，有几种疼痛感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受伤的一个预警，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哪几种疼痛呢？我们也来说一说。
1: 先来说第一种啊，膝盖前方疼痛，就是上下楼梯或者下蹲的时候疼痛感明显加重，这大多数是髌骨受损导致的。千万不要觉得活动开就不痛了，继续硬撑只会不断的磨损关节，加重这个损伤。
0: 第二种就脚后跟落地你就疼，就很多朋友早上一起床久坐起身，第一步钻心的疼，走几步就会稍微缓解一下，但走久了它又开始疼，这个就典型的一个足底筋膜炎，痛感暂时缓解不代表你损伤修复好了。
1: 第三种呢就是大脚趾根部红肿疼痛，本身如果有脚趾外翻的朋友，再穿这个尖头鞋长时间走路，脚部被反复的挤压摩擦，疼痛感会直接飙升，越走而且会越严重。
0: 我们也说一下，就你刚刚不是说穿鞋嘛，说到一个穿鞋给大家一个四字的口诀，就出门的话一定要选对鞋，以后那个等到下一次假期不是有元旦嘛，到时候出门旅行我们就要选对鞋，可以避开大半腿脚的一个伤害。记住四个字，宽稳和坏。
1: 来解释一下，宽呢就是鞋头要宽松，最长脚趾到鞋头也得预留一厘米的空隙，不挤脚。稳呢就是指稳定嘛，鞋底有缓冲，后跟包裹牢固，走路的话呢不乱晃。
0: 和呢就指建议下午傍晚试鞋，多走几步感受一下舒适度啊，极小的鞋别指望穿开。换呢是拍照可以穿好看的尖头鞋，全天赶路一定要穿宽松舒适包裹性好的运动鞋。
1: 总体来说呢，旅行是为了我们放松开心，不是为了去挑战体能，硬撑打卡劳逸结合善待腿脚，才能够好好享受旅途的快乐。也希望大家呢以后都能够量力而行的出游，拒绝无效的暴走，健康游玩，轻松出行，守护的力量无